0: 圣父教宗，讲中文的信众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，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。公开接见的最后，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《天主经》。最后，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，并特别降服儿童、老人和受苦的人。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。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《礼仪宪章》的要理讲授。今天我们一起思索圣乐的重要性。事实上，歌唱和弹奏一种乐器，即意味着祈祷。如此，音乐有助于我们在赞美天主时彼此契合，且开启我们的心扉，好使他的恩宠塑造我们。因此，圣乐绝非一个单纯的装饰，而是一件无价之宝。圣乐应该始终是庄重的，借鉴于圣经，映射出所庆祝之奥迹的伟大。此外，圣乐也蒙召映照不同地域文化，表达各地人民的真实传统，同时弘扬普世教会的音乐宝藏。大公会议还强调扎实的礼仪培育和圣乐教育的必要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在礼仪中，在爱内合一共融，正如安提约基亚的圣伊纳爵所说的，请你们同声歌唱，借耶稣基督歌颂天主父。现在，圣父教宗将用意大利语问候大家。
1: Rivolgo il mio cordiale saluto alle persone di lingua cinese. Cari fratelli e sorelle,